是很好啦，确实，如果是很不错。他那些的胡乱喊的歌，没啥好听的。你知道有什么的？他们那些的，阿拉干哈？这把真的是一百五。是吧？二十几分钟的，哦，真的都是几分钟的。